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8月28日，苏宁易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85.54亿元，同比下降2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161.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21亿元，同比增长8.75%。物流供应链。8月28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5.1亿元，同比增长5.9%。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5亿元，同比下降4.1%。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

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

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六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六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

役、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六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

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

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

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负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

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实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

增长趋势已经改善。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83.79 亿元，同比下降 14.23%， 归母净利润为 7.26 亿元，同比下降 23.19%，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7.13 亿元，同比下降 24.3%， 经营现金流净额为 17.28 亿元，同比下降 11.53%。 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60 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 40.68 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37.7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2.21 亿元，同比增长 24.58%。 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 3.13 亿元，同比增加 20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 5.22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负 1.26 元。
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

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塞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集聚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无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集聚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

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 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 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

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集聚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

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

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四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四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是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实装。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
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60 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 40.68 亿元。公司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

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

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塞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新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塞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塞授予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

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集聚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8月28日，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贷款准入、资金用途、风险管控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划出红线，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隐性增信措施。8月28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6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6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

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 3.15 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应有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1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
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

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致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

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

猪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猪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猪单抗，帕妥猪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市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二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

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

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L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

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

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般的更快推进到让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门店，截至。

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经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自己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基建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九毛九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
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 23.91 亿元，同比下降 13.2%， 期间溢利 7824.3 万元，同比增长 33.2%。 报告期

内，集团仅新开四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应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

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

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

自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

与锂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带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 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 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 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提升至$17.02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每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AI、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 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 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9.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 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干方案，形成带动效应。探索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驱妥猪单抗 SHRA1811 用于HER2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 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 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Psi2092注射液1期临床试验。 Psi2092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机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 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